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l 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21年国家队生涯落幕，我已经倾尽所有。阿根廷队队长莱昂雷尔·梅西宣布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在这支球队效力21年后，这位39岁的阿根廷传奇正式告别国家队舞台。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一个让人心痛，至今依然发自内心感到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现在是时候了。梅西表示自己已经没有更多可以付出，同时年轻一代球员正在成长，他们值得获得更多的机会。他说，我已经倾尽所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而且身后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他们值得拥有这个位置。这一天或许早已注定会到来，但真正到来时依然令人感伤，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一名球员的离开，更意味着一个无法复制的时代即将结束。21年，从18岁少年到阿根廷传奇。2005年8月17日，18岁的梅西第一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那场在布达佩斯进行的比赛对阵匈牙利，主教练何塞·佩克尔曼安排梅西替补登场，但这位年轻人的国家队首秀只持续了短短90秒。梅西接球后遭到对手拉扯，他试图摆脱防守，裁判马库斯·梅克认为梅西有攻击动作，直接向他出示红牌。我什么都没做，我没有打他。当年的梅西带着失落离开球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18岁的年轻人最终会成为阿根廷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并创造几乎无法复制的国家队纪录。然而，国家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真正收获荣耀之前，梅西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利、质疑和批评。美洲杯决赛失利，世界杯的遗憾，外界对他的猛烈质疑，以及2016年百年美洲杯决赛负于智利后宣布暂时退出国家队，都曾让他距离国家队舞台越来越远。那段岁月里，梅西承受了远超足球本身的压力，他不仅需要面对成绩上的失败，还长期被拿来与马拉多纳比较，甚至一度遭遇关于他是否真正认同阿根廷的质疑。但梅西最终没有离开，从失落到圆满，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梅西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而且是最完美的回报。2021年，他率领阿根廷在马拉卡纳体育场夺得美洲杯冠军，结束了国家队长期无冠的等待。2022年，阿根廷又赢得了欧美超级杯。随后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梅西终于捧起了职业生涯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2024年，他再次率领阿根廷夺得美洲杯冠军。从长期饱受质疑的球星，到带领阿根廷连续夺冠的队长，梅西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救赎。他也成为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最成功时期的核心人物。国家队数据同样令人震撼，梅西共代表阿根廷出场207次，打进125球。但对于梅西而言，这些数字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记录本身。梅西经历了阿根廷国家队不同的时代，也最终成为斯卡洛尼时代的精神象征。最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自己与阿根廷球迷之间的关系。曾经，人们不断将他与马拉多纳比较，曾经人们质疑他是否真正属于阿根廷。
如今梅西却成为一代阿根廷人的共同记忆，那些曾经批评他的人最终也在世界杯夺冠后与他一起庆祝，他不再只是一个来自阿根廷的超级球星，而成为了一代阿根廷足球的代表。年轻人曾仰望梅西，如今他们将接过他的衣钵。梅西的离开也意味着新一代球员真正走到了聚光灯下，一代人的故事结束，另一代人的故事即将开始。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告别国家队的文字中，梅西写道，感谢大家20年来给予我的所有爱，我会非常想念在球场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他说，从今以后自己将以另一种身份支持阿根廷。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场外一直为球队加油，支持球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尤其是在逆境中。队友们也开始向这位共同经历了一个时代的队长告别。罗德里格、德保罗、恩佐、费尔南德斯等球员纷纷表达不舍，而最亲密的告别来自梅西的妻子安东内拉·罗库索。他写道，看到你这样结束这一阶段，我感到多么骄傲。他尤其提到了他们的孩子，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爸爸为了想要的东西努力奋斗，从不放弃，一直坚持相信直到最后。他最后写道，能够陪伴你经历这一切是多么大的幸运，我们爱你，无限的爱你。梅西在告别信中也感谢了家人、教练、队友和所有曾与他并肩同行的人。我带着平静和骄傲离开，因为我和我的队友们一起为你们带来了那些梦想般的时刻。回到21年的国家队生涯，有过泪水，有过失望，有过无数次被质疑的时刻，但最终他还是用最完美的方式完成了这段旅程。而在文章最后，梅西留下了一句话，感谢上帝让我成为阿根廷人。短短一句话，却像是对过去所有争议的一次回应。从前人们问的是梅西什么时候才能为阿根廷赢得冠军，后来人们问的是梅西还会踢多久，如今这两个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接下来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梅西的阿根廷国家队会是什么样子？21年来，阿根廷人始终知道应该把目光投向哪里。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学会把目光投向别处。而梅西也终于可以站在场外，看着下一代阿根廷球员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故事。梅西告别阿根廷国家队的全文这样写道，在决赛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我思考了很多。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我将退出国家队。这是一个让人心痛，至今依然发自内心感到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现在是时候了。我向你们发誓，我一直都付出了一切，不只是最后这些年赢得一切的时候，在那之前也是如此。我始终为了这件球衣拼尽全力，为了给你们带来快乐，让你们能够因为足球而为自己是阿根廷人感到骄傲。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一个个阶段也正在走向终点，而这是一个让我非常痛苦的阶段。我爱过，爱着，也将永远热爱为国家队效力。我已经倾尽所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而且身后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他们值得拥有这个位置。感谢大家20年来给予我的所有爱，我会非常想念在球场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
在场外一直为球队加油，支持球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尤其是在逆境中。感谢我的家人一直陪伴着我，陪我走过这段美丽却又艰难的旅程。感谢每一位我有幸共过事的教练、队友和管理人员，我会带走那些难忘的回忆和经历。我带着平静和骄傲离开，因为我和我的队友们一起为你们带来了那些梦想般的时刻。能够和你们一起经历这一切，简直就像一场疯狂的梦。我爱你们，感谢上帝让我成为阿根廷人，加油，阿根廷。这些话是我在7月21日写下的，也就是决赛结束两天后。今天在经历了我父亲的事情之后，我比以前更加确定。RAI

0: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D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0: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Argentina 对欧盟出口受贸易协定的推动增长近20%。根据罗萨里奥交易所的一份报告，今年前七个月，阿根廷对欧盟的出口总额超过51亿美元。根据罗萨里奥交易所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前七个月，阿根廷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19%，达到总计51.91亿美元。报告指出，今年一月至七月，阿根廷向组成欧盟的31个国家出口的商品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61亿美元，达到过去14年来第三高的出口水平，也是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增长发生在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贸易协定启动实施的背景下，该协定于今年5月1日正式生效，规定工业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关税将实现100%取消，农产品的关税减免比例则达到82%。报告显示，新贸易条件的影响在2026年5月至7月这一季度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一时期恰好与协定正式生效的时间完全重合。在这三个月期间，阿根廷对欧洲的出口额达到24.76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按金额计算增长13.1%，成为自2022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出口季度。阿根廷出口活力还体现在对该协定所开放关税配额的高效利用上。截止今年7月29日，阿根廷本国出口商已经用完了全部的鸡蛋配额，蛋清蛋白的配额也几乎全部用尽。与此同时，目前阿根廷供应的蜂蜜占欧盟货配额的70%以上，乙醇超过一半，大米则超过该集团配额的1/3。在肉类领域，阿根廷目前已经占据新鲜牛肉配额的近1/3，以及冷冻牛肉配额的7%。在立即取得较好表现的行业中，蜂蜜尤为突出，其出口量比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88.4%。这一大幅增长得益于贸易协定带来的优惠。协定规定，在关税配额范围内，蜂蜜适用0%的关税，而该配额将逐步扩大到4.5万吨。在渔业方面，鳕鱼的竞争力立即得到提升，因为进口关税被取消，而此前相关关税在8%至15%之间。对于对虾而言，关税优惠将按照最长5年的逐步减税时间表实施。不过2026年已经首先在基础关税上降低了20%。畜牧业也是最初阶段的主要受益行业之一，此前根据历史悠久的希尔顿配额的出口的牛肉，原本需要缴纳20%的进口关税，如今已取消关税，可以实现免税进入欧盟市场。与此同时，该协定还为新鲜牛肉和冷冻牛肉增加了额外的配额。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在配额范围内享受了7.5%的优惠关税。另一方面，罗萨里奥交易所报告指出，柠檬、烟草和精梳羊毛等产品则将在逐步减税机制下推进，今年所获得的关税改善相对有限。与此同时，生物燃料行业也释放出非常积极的信号。6月和7月，阿根廷向欧洲出口生物柴油的业务重新启动，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贸易额。报告强调，这一反弹还得益于欧盟取消了一项拟议措施， 该措施原本计划将大豆认定为土地利用变化高风险作物，该监管措施的取消同样直接有利于豆粕、原油以及花生产业的销售。尽管贸易协定在监管层面会对出口企业的利润率产生重大的影响，商品交易所仍然提醒称，国际价格走势、欧盟市场需求、季节性因素以及阿根廷国内生产节奏都将继续成为决定这一贸易伙伴关系能否长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0: culo.
1: Trueno, Benmin Matao, Palacios Kerachina. Y 2002年3月25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著名的博卡区。他是西班牙语说唱和城市音乐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艺人之一。在父亲佩德罗·佩利格罗的影响下，他从小就沉浸在城市文化之中。佩德罗

0: Red Bull Batalla de los Gallos 全国冠军以及 FMS 阿根廷职业联赛冠军登上了自由说唱竞技的巅峰。他与音乐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的自由说唱 Session 成为全球数字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作品之一。
1: Yo, es el trueno padre con el visa. Hey, yo.

行首张个人专辑后 Delano 逐渐退出自由说唱经济，将全部精力投入音乐创作。在这一阶段，他与 Nicki Nicole 和 Bizarrap 合作的全球热门歌曲《妈咪出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2022年，他发行第二张专辑《Bien o Mal》，作品焦聚社会抗议、拉丁美洲根源以及文化身份等主题。凭借这张专辑 Delano 获得了阿根廷最高音乐奖项加德尔金奖。2024年他推出专辑 El Último Baile， 向全球嘻哈文化诞生50周年致敬。专辑凭借全球热门单曲 Real Gangsta Love 取得巨大的成功，并进入了 Spotify 国际榜单 TOP

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Delano 开始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他曾在英国为传奇乐队 Gorillaz 的演唱会担任开场嘉宾，也成功征服了美国等竞争激烈的音乐市场，并登上日本著名的 Fuji Rock 音乐节舞台。在这一阶段，Delano 始终没有割舍与家乡社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也逐渐成为他鲜明的个人标志。他还经常与歌迷进行富有默契的互动，例如他会用手指比出数字四，以此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四区致意，而博卡区正位于该区域之内。2026年4月，Delano 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Durazo》。音乐界人士认为，这是一张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概念专辑，将说唱音乐与阿根廷街头文化和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并邀请了玛利亚·贝塞拉、米罗·霍达、鲁本拉达以及安德烈斯·嘎拉马罗等众多重要级艺人参与合作。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 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ye,
1: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y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y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